0: 首歌叫《永远不回头》，当初这个韩寒导演的电影《飞驰人生》其中一部还把它作为这个 OST 来着，因为非常适合赛车的这样一个主题啊，飞驰。
1: 是的，我们的北极光说了很久没听到了，为这首《永远不回头》来冒个泡。欢迎啊，潜水收听今天冒泡的你。
0: 哎，真是的，好久不见啊！这个歌当时是主演们唱的版本，但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比较原始的版本，是张雨生、王杰、邰正宵、姚可杰，他们是同公司的这个师兄弟，因为拍了一个电影，然后组了一个临时的组合叫七匹狼，然后一起唱了，当时也是 OST 叫《永远不回头》，
1: 是的，
0: 很适合早上上班开车时候路上听啊。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听他的歌专场呢，也是励志歌单的集锦集合，还有一好几位听友说到，上个小时播放王菲《如愿》的时候，自己开着车莫名的潸然泪下，
0: 很感动是吧？
1: 来自心底的那份感动啊，
0: 这种心情只有我们国人能懂啊。
1: 是的，也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9月18号星期五，各位早安，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的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本小时动听无极限是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的。那继续来听歌，刚刚是永远不回头，接下来是彩虹，这个歌也非常的带劲儿啊，它情绪张力十足，特别适合做那种运动啊，或者是很多的大型的活动的一个 BGM， 就是能够看见你在挥洒汗水，然后这个在阳光下努力，然后真的是最后经历风雨见到彩虹的感觉啊。
1: 哎呀，今天的歌都是这一系列哈，我们来听吧，动力火车的彩虹。

0: 每当音乐声响起，心中宛如升起一道彩虹，这就是音乐的美好。沉浸式体验音乐带给我们的这样的魅力，这是叶蓓的彩虹，许巍的创作。8: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环节。现在是秋天，秋天盖蚕丝被，自古被视作是一个温润养生之选。蚕丝呢，秉天地柔润之气，轻而暖，润而不燥，契合秋天的润燥敛藏的养生古训。动听优选，比您更爱护您自己。关注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如果选 1.5 米的这样的单人被是399元，2米的标准的双人被499元，现在买两条双人被还额外加送一对枕头，这样一款蚕丝被啊，这个四角设有这个固定扣，天冷时候可以将两床被子组合使用，保暖效果更好，轻柔不压身。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商城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5: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6: 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7: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我要我的音乐8:2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少年强则国强，来听这首李宇春春春的《少年中国》。

0: 学生们来这个演唱的歌曲，非常提气哈，
1: 甚至还有的会选作为班歌哈。
0: 啊，这个好，这个太好了。
1: 对，之前我做过一期这个班歌的主题专场，就是有很多说现在年轻的这个小朋友们啊，在现在的学校当中啊，会用这样的歌作为班歌。
0: 哎，
1: 包括现在一些正能量的歌曲啊，通通都有。
0: 少年唱少年中国太合适了、啊
1: 哎。是的，刚刚我们这位 G U O 也问到这首歌好听，叫什么名字？
0: 少年中国啊，这是很早期的春春的作品了。
1: 是的，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今天的歌都非常的有能量感啊。
1: 是的，像我们这位98级2班，这是南禅桥小学的、
0: 啊、小学98级2班。
1: 对，98级2班，现在应该多大了？98级也是80后90后了。
0: 不是啊，
1: 80后、
0: 啊。但是人家小学是98级2班啊。
1: 对啊，对啊。
0: 那他98年就上小学了。98年
1: 就上小学了。
0: 那不是？哎，我突然哽住了，
1: 有点恍惚啊。反正就是来
0: 98年上，那98年他6岁，他是92年的呗，是不是这么算？
1: 对对对对对、啊、可以这么算哈，92、90后，对，听到今天的歌也非常的有感触哈、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周五、这样的一个日子。
0: 我跟你说，下面这歌更合适 啊，如果你玩游戏的朋友很喜欢，不玩游戏的朋友听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充满了冲击力。我觉得李荣浩编的特别好，很重型的电子国风，
1: 是
0: 那个古筝啊，那个笛子的东方美学融合那个 EDM，
1: 非常提气哈，
0: 相当带劲儿、它叫后羿啊，后羿的经典各位都很清楚，来听这首李荣浩的后羿。

0: 飞儿飞儿乐团的三个心愿，这个是他们的作品当中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有双人对唱部分的、阿庆也发声了啊，
1: 非常经典的一首很轻快的属于他们作品当中的歌哈。8:33，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那孙乾也是对生活品质其实是有要求的
0: 啊，对
1: 吧？
0: 要讲究一点，
1: 因为通过你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能感受得到，所以你对这个睡眠有什么样的要求？
0: 睡眠一定要是这个一觉到天亮，舒舒适适的睡一个这个囫囵觉，然后呢要睡得很舒服嘛。当然，
1: 那你这不太适合上早班啊。
0: 那我就早点睡，我现在被倒逼的已经变成9:30睡觉了啊。
1: 啊，那是
0: 没有办法、
1: 这个、非常健康的作息了。
0: 对，时长要够啊。
1: 所以说这个床品可能是能满足你这样的睡眠要求的非常重要的选择。
0: 哎，
1: 对，
0: 很重要啊。
1: 就是一床好被嘛，要呵护自己。进入秋天了，冬天有选推荐的好物就是我们今天这款顶柔巴马活氧蚕丝被，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网上的这个蚕丝被，价格差别还是蛮大的，从几百到几千的都有。如果购入蚕丝被呢，您可以收到通过将近1米的这个检测口拽出一点点蚕丝进行检验啊。现在下单呢，2米×2.3米的标准双人被，两条价格为998元，是两条哦。
0: 两条啊。
1: 对，这个价格还是在蚕丝被这种贵价的蚕丝被里面还算非常划
0: 算
1: 的，
0: 很划
1: 算了，对吧？里面都是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一条被子加上被面是4.3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又透气。现在换季了哈，大家要把自己的这个夏凉被拿出来晒一晒，然后洗一洗换掉了哈。那现在购入这样的一个

0: 全新的蚕丝被再合适不过，而且是新学期呀、啊、如果是住校的学生也可以选购、
1: 哎、刚好
0: 下单再送一对蚕丝蛋白枕。刚刚有人问了下单送枕头，没错哈、啊、今天下单再送一对蚕丝蛋白枕，另外呢1米5×2米的单人被同样也是买一送一，只要798元。欢迎通过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也可以打订购电话，是400-888-0095，400-888-0095是可以送货上门的，货到付款、嗯、也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号服务号动听优选，大家可以去添加福利官微信、啊、任何详情都可以跟福利官去了解，
1: 对，
0: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3: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8:37，动听无极限继续直播当中。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秦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我们的正能量超燃歌单，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 NZBZ， 这首歌叫做。

0: 真的是超燃的一首歌，南征北战，我的天空。他们是刚好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东北的，还有这个云南的这个那个小黑泥城哈，还有就是，所以南方北方都有叫南征北战组合嘛。
1: 所以他们在一起是到底是南方带动北方，还是北方带动南方呢？应该是怀着共同音乐梦想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
0: 各有所长，而且是各种的风格融为一炉，自己的这样 pop 的风格啊。
1: 对，变成了南征北战这样一个非常燃的团体啊。8:41，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我们星期五听他的歌，今天算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励志专场啊，也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即将迎来周末的时光，9月18号来听。那我们的 MM 问了好几遍了，今天早上8点左右播放的歌叫什么名字？
0: 那个刚才不是介绍了吗？有张雨生，有这个邰正宵、姚可杰、王杰他们一起做的，这个叫做《永远不回头》。
1: 对，
0: 后面还有一个动力火车唱的《彩虹》，都是特别燃的，应该是两首当中一首啊。
1: 对，永远不回头，或者是动力火车的《彩虹》，看看哪首是你需要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样能量专场继续送上。
0: 接下来这个歌特别棒啊，壮丽的国风 hip hop， 通过这个曾毅的 rap， 还有这个林花的这样的一个吟唱啊，有一种把这个祖国大好河山一一为你细数盘点的感觉，
1: 太美了，
0: 特别带劲儿。山河图，凤凰传奇。

0: 非常磅礴的山河图啊，太带劲了、啊。
1: 今天有人说今天这样的一个专场，这样的一个核心主题，怎么能少了凤凰传奇的歌呢？
0: 真的
1: 少不了啊，
0: 太带劲儿，太提气了。
1: 另外呢，还有听友说，刚刚孙乾说南征北战、啊，说什么云南小黑，说我们云南人不黑也挺白净的呀、哎。
0: 那个小黑不是说是一个族群或某一个地方的人，他叫昵称，他是少数民族，他晒得特别黑。啊、小黑是个昵称 啊，
1: 他自己的昵称、啊。
0: 对，不是说这个人是个小黑人啊。
1: 对，这个要强调一下。
0: 对，就像我叫小钱似的，一样 啊。
1: 是的，8:45，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啊，蚕丝被，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被，四季盖着它都特别舒服。很多老人生活特别节俭，老爸老妈的棉被呢，也是一盖就是十几年。马上要到中秋了，回家看爸妈，作为儿女，咱们这一款被赶紧给爸妈安排起来，给爸妈升级一下啊，蚕丝被。今天秋季上新宠粉福利大放送，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2床一模一样的蚕丝被，真蚕丝填充，保暖透气，60只纯棉亲肤面料，柔软舒适。双人被只要998元，限量赠送2个蚕丝蛋白枕，还有单人被只要798元，买一条赠一条，也是2条到手啊，同样会赠这种蚕丝蛋白枕。同时呢，被子四角都有被扣，可以把它们两个组合在一起，冬天冷的时候可以把2条被子叠在一起盖，哎，这样更保暖哈，也特别适合南方的朋友们。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来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中国 top 排行榜，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9: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往事后，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非常提气的一首中国风歌曲，在你的世界听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请说华语啊，太带劲了。
1: 牛街卡卡说了是黄飞鸿系列、
0: 嗯、啊，男人当自强啊，上一首、
1: 啊、刚刚上一首啊，简直就是八零九零后武侠电影的天花板，而且还有人说刚刚这个小节的歌单太应景了，
0: 对、啊，
1: 而且尤其是在我们的9:18，
0: 是的，热血沸腾、啊、
1: 是的。
0: 这个将军令后来这两年吴克群又重新做了一个就更加精致的版本的 GameV、嗯、更加的有这种国风的气质，也更加的有这个咱们的热血燃烧的这个国人的这个意志力啊，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啊。
1: 那今天这些歌呢集中在我们听他的歌专场当中呈现，9月18号星期五，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好，我是孙小贤，继续来我们的这样的经典的正能量歌，也是经典的国风歌，来听这句林俊杰曹操。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非常提气的歌啊，这个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是谢霆锋演唱的《黄种人》。
1: 我们的跳跳糖说，想着想着应该会有谢霆锋的歌啊，就来了。
0: 对，在最后这小节呈现更加的提气带劲儿啊。
1: 对，9:50了，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就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星期五听他的歌正能量专场当中，要和大家暂别啦。
0: 是的，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在节目单里边进入到云听，可以回听今天的节目。
1: 对，
0: 这个是谢霆锋和朱镇涛唱的决战食神的一个主题曲啊，也是非常的豁达豪迈，有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在里边，叫漫漫人生路。10点之后是这个 DJ 卓然为您带来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周末周一见了。
1: 周一见了。
0: 然后你是2点钟见啊。
1: 对，待会儿2点钟银子还会回来哈，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也提前祝愿各位周末好心情。
0: 哎，拜拜。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袁娅维和邓谷两个人的声音交替着，感觉像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看着同一片天。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两位的合作 Dear Friend， 可能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比较熟悉的是顺子的那个版本啊。秋天就是这样一个很容易想起故人的季节，好像夏天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顾不上具体的去想念某一个人，然后天气一凉呢，然后安静下来，有的时候脑海当中会突然冒出那么一个名字，也许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上午的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欢迎你今天的光临，我是卓然。那么继续请出顺子和 NONO 的合作，这首歌叫《脆弱》。

0: 非常有空间感的一首歌，会给人带去无限的遐想，而且有一种童谣的质感。我觉得是一首很适合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聆听的一首歌，也是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 Ice Paper 特意推出的一首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叫月牙儿，也曾经在我们的套榜的榜单上面出现的作品。
1: 用充满上瘾的口吻，
0: 容祖儿的这首小小。

0: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个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1: 皮里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4: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对于很多 I 人朋友来说，别人看上去的一种孤独的状态，其实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啊。这种一个人也非常尽兴享受的感觉，我们来听到的是蔚蓝他的首张普通话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爵士风格的 Lonely。

蔚蓝，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是属于绝对的音色流歌手啊。录音室录出来的状态，声音的状态会非常的漂亮。他的声音在我心里面呢，我觉得很多变，有的时候可以很清新很甜美，有的时候呢，又像刚刚这首歌当中的感觉，稍微带了一点啊潇洒和玩世不恭的那种状态啊，就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非常享受啊，你为什么要觉得我很 lonely 很可怜。继续迎来的下面的这首歌，可能更多的朋友熟悉的是张国荣的那个原唱的版本，比较的摇滚，很凌厉，一股叛逆的劲儿哈。但是周蕙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呢，然后里面加入了爵士鼓啊、管弦乐呀、还有黑管啊、长笛等等啊，非常的爵士风情。周蕙的歌声当中慵懒酥酥麻麻的质感哈，但是非常的从容，就是那种我不是跟你硬碰硬的拒绝，而是真的懒得跟你玩了。这首歌《拒绝再玩》。

希望一周工作日到了第五天，你也可以在这种非常从容的音乐的氛围之中闲庭信步，淡定从容。一连听了两首爵士小品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啊，也是告五人他们第一次尝试拉丁节奏啊，里面有些非洲鼓。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一边听歌打字留言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我们都能看到。告五人的你所到之处就下雨。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0:35，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裘德的《春雪》。

听到的是来自余佳运带来的发火。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有朋友在问歌，说这个小时之前听到的那首月牙儿叫什么歌名啊？就叫月牙儿，来自 Ice Paper。海棠飘飘他说，刚刚求得的这首歌真是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很美好啊。确实去年春天三月份发表的求得的这首春雪已经陪我们走过了一年四季啊，绝对的都一年多的时间了。真的是在任何一个季节听到这首春雪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一种浪漫的甜美的美好的感觉。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求得在用一种非常松弛的口吻去唱那些其实很重的承诺啊，那些遥不可及的遥远的承诺，但是他是那种非常收着的放松的，然后自言自语的去演唱，而不是好像对着谁去呐喊，所以有一种暗恋感哈。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也不一定是要大声的声张哈。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阿芙蓉，他自己的词曲创作模糊。

舍和得，看上去这两个字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又变成了一个动作。舍本身就是一种得。当然，你想得到放下之后的轻松，也必须先承受舍的那一下疼。梁千嬅，无去无来。

杨千嬅的这首《无去无来》，之前是李克勤的《舍得》。对于万妮达这样的一位女 rapper， 也是一位唱作人来说，然后要把自己歌曲的词曲制作全部都交由另外的一个音乐人来搭建，其实也是一件比较挑战的事情啊，这要是付出自己百分之百的信任才行。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比较有这个国风意蕴的 R&B 情歌，就是万妮达的这样的一次在音乐上的突破哈。这次完全是由汪苏泷来搭建这样的音乐的架构，然后他自己在走入其中，作为一个歌手来呈现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万妮达身上的那种婉约的气质啊。思念若是一时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仁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有爵士的浪漫，有饶舌的真诚，非常灵动流畅的这首歌，来自蛋堡的 I Want You。 11:0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卓然。陆一和许成成的这首很可爱的歌，
1: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审视了优雅，像休假时

自己嫌女嫌吃错车都说叫自立，我说你神神，说那国仙女不会碰身，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名车，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

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环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

像是一本给单身人士的修炼手册，也是给所有还在等待的人的一个拥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佳佳带来的《爱人的自我修养》，继续迎来的是 Tank 和文慧茹的合唱，这首歌叫《爱的正负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们都积极争做文明旅游的践行者。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焕新登场，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
3: 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有的时候听墨菲定律乐团他们演唱歌曲，感觉是在看一个连环画故事啊。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他们的这首叫《厨房乐章》。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的朋友现在正在自己的厨房里面，然后为自己啊烹饪一道午餐美味啊。之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Sis 的《我想要个男朋友》。10:27，继续听到这个细腻婉转的歌声，他是林俊杰，故事细腻。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11:3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继续直播，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我们听到了墨菲定律乐团他们的一首厨房乐章，然后就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家有听四代，他说我就正在厨房里中午吃冬瓜汆丸子出现在了厨房里面，然后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感觉跟这首歌联动了啊？冬瓜汆丸子啊，听着就是暖融融的，非常适合在微凉的初秋然后来享用的一道美味啊，别忘了出锅的时候撒一把葱花。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来自王诗安带来的《莱卡味》。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孔逸贤带来的《新旅程》，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新歌也是因为戴荃的一趟特别的旅程然后而诞生的这首歌曲啊。戴荃多年前去了丽江的白沙古镇，然后在雪山脚下看到人头攒动，但他那个时候感受到的却是非常的温暖和安静啊！他觉得这种感觉太特别了，以至于回家之后屡屡想起都是意犹未尽，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曲啊。不知道你又对哪一个地方念念不忘呢？这是戴荃的《白沙之恋》。
1: 枝桠的倒影，鼓声。

这清脆的竹笛声啊，戴荃的歌曲还是那样的极具有国风的意蕴在里面啊，而且这样的一次新歌还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快嘴说唱啊，非常有新意的一首作品。11:43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继续迎来陶喆勿忘我。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为了展现初恋的那种非常简单纯粹的美好，然后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专门只用了一把木吉他来做伴奏，然后莫文蔚的歌声特别像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的人回望过去，再唱一首有关于初恋的歌，莫文蔚的初恋。

莫文蔚的粤语歌初恋，时间来到了11:52。今天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送给你的下面这首歌，张靓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心一爱》啊，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银子，我是卓然，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在音乐之声电波当中相会了，回见，预祝周末愉快。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良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非常松弛的一个开场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五条人一个 live 现场版本，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对，就是这首歌的名字。说到这首歌呢，也想到了一个名场面，就是当年月下第二季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彩排原本准备唱的是这首歌，可是上台之后呢，任科临时临场换歌，特别临时改成了当时海风化的那个道山靓仔，对吧，灯光啊提词器啊全部都是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大家就玩梗说问题还没告诉大家，问题就已经出现了。这首歌也很特别啊，也是当年他们那张专辑当中少见的普通话的歌曲。这是来自五条人的一个开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但是重点是大家要有这种直面问题的能力和勇气。12: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午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直播，陪伴我又回来了，我是银子哈，在午间陪伴各位音乐好时光。继续送上的同样是一个 live 现场版本，来自火星电台的路遥知马力。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8: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2:15，欢迎各位在中午的时光选择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这里是音乐好时光啊，我是银子，一直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声控的耳朵收到哈，想念孙杨是吧？孙杨在周六周日的早上会陪伴各位哈，一直到上午的12点钟呢，孙杨会陪伴大家6个小时。想听银子和孙杨的话呢，以后一定有机会的。感谢支持和喜欢，那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告五人。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其中也是找了非常有名的吉他大师来进行编曲，这个木吉他和电吉他相互交织，呈现出了那种很安静又克制的情绪，带着一种淡淡的无力感。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听到的是来自橘子海的梵高曾经对我说，求你就是生活，说银子大银子久违的中午时段两天哈、啊，仅此周四周五这两天的应该算限量版了吧，被你听到了。最近比较积极哈、啊，早上也在，中午也能看到你，还有我们的努力做自己中午好，还有武涛逆风的蔷薇听友毛心以及海棠飘飘啊，都是老朋友，大家中午好。中午留言的人没有早上多啊，但应该大家都在沉浸式听歌啊，祝大家听歌愉快，午间好心情，夏日入侵企划勇气。

我们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的罗马假日。那继续关注冬天优选的福利好物，秋天盖蚕丝被，自古被视作温凉温润养生之选。蚕丝呢是天地柔润之气，轻而暖，润而不燥，契合秋冬的润燥敛藏的养生古训。冬天优选比你更爱护你自己。也关注冬天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如果选择一米五的单人被呢是399元，两米的标准双人被是499元，现在买两条双人被还额外加送一对枕头。这款蚕丝被四角有设计的固定扣，天冷的时候呢，可以将两床被子组合使用，保暖效果好，轻柔不压身。有需要的朋友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商城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到的粤语歌来自谢霆锋的《玉蝴蝶》，丸子还有 Frankly 都喜欢谢霆锋的歌啊，中午听到非常的开心，欢迎二位，还有我们的肖邦酒吧，睡醒又来了，哎呀真舒坦呀。欢迎我们的99+1啊，他说今天是银子，还以为是小花啊，今天是银子的班哈，昨天和今天都是银子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Frank Lee 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看出来了，12点39分，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每天说早班的名字说习惯了哈，到这儿我都得卡顿一下，音乐好时光，欢迎你的收听啊。容祖儿《心病》这个小节3首粤语歌送给大家。

继续听歌的时间，同样是一首粤语歌，我们在提前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进入秋天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动听优选推荐好物顶柔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网上的蚕丝被，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从几百到几千都有。那如果购入蚕丝被呢，你可以收到通过将近一米的检测口拽出一点点蚕丝进行检验。现在下单两米乘两米的标准双人被，两条价格为998元，里面都是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一条被子加上被面是4.3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又透气。下单再送一对蚕丝蛋白枕，另外呢，1.5×2米的单人被呢，同样是买一送一，只要798元。订购电话是400-888-0095，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888-0095。如果不想打电话的话，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有人说喜欢朱星东的歌啊，一山一海，这是粤语歌一首。12: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银子。蚕丝被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被，四季盖着它都特别的舒服。很多老人的生活节俭，老爸老妈的棉被呢，真的是一盖就是十几年。马上就快到中秋了，国庆了，回家看爸妈，作为儿女，这样的一款被子啊，赶紧给爸爸妈妈安排起来，升级换新。秋季上新宠粉福利大放送，而且呢，这样的一款升级也没有特别的贵啊，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两床一模一样的，关键是正宗的蚕丝被，真蚕丝填充，保暖透气，60支纯棉亲肤面料，柔软舒适。说它不贵呢，是因为这个蚕丝被，如果是在真正的去选购的话呢，它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有几百到几千的，然后那个质量呢又不好拿捏。今天呢，在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动听商城去购买呢，双人被只要998元，限量赠送两个蚕丝蛋白枕，还有单人被只要798元，买一条赠一条，被子四角都有被扣，可以把它俩组合在一起，冬天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叠搭使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来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一个现场的版本，《平凡之路》加上《See You Again》。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Justin Timberlake Sex Back。 13:04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中午的时段啊，进入我们的欧西这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这个小时呢，也是集结了之前我和孙杨在早班的时候帮大家做过的一个听他的歌专场当中的欧西的一些 Don't Start 音乐啊的一些集锦，一些集合，给大家筛选了一部分，在这个小时集中呈现一下，也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回答一个找歌线索啊，声控的耳朵说，上个小时平凡之路是谁的版本啊？是张信哲的一个现场的版本。好了，我们继续听这首来自 Fergie 的 London Bridge。
1: Are you ready for this?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现在听到的是 The Wanted Glad You Came。13:51了，音乐好时光的午间沉浸式听歌陪伴接近尾声啊！我是银子，依然在北京的直播间再次问候各位，用好音乐提前的问候各位，周末愉快啊！那这个小节还剩下两首英文歌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安排啊，也是对大家想说的话哈、Turn up the music， 以及来自 Rihanna 的 Don't stop the music， 开启音乐模式，同时呢不要关闭音乐模式，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当中。稍后的时间呢交给下一位 DJ 了，我是银子，咱们下周一的早上7点不见不散啦。 Turn up the music。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果说一首歌就像一本电子档案，那这首歌记录的是这三个人当年在同一家公司留下的现实记忆，来自郭靖、范玮琪、张韶涵带来的《仨人》。当时他们都属于福茂唱片，而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旗下的他们也是有着类似的或者是相交叉的发展的时间段，虽然说属于公司前后辈的关系，但是在艺人打造、在统宣等方面其实都有相似的成分，包括也有后辈复制前辈成功模式的这些作为。当然啦，不变的还是当时他们在同一家唱片公司时的美好情谊，所以才说是现实的嘛。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唐禹哲 Be With You。 我是高敏，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0: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5: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醒。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3: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到这样的歌，会感觉那些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最先被他的声音和旋律打动，仔细再看歌词，又会被歌词所营造出、所描述出那种动人的爱情故事而着迷。其实后来听着听着才会发现，原来这就属于风格化的艺人，或者说更具有先锋性的音乐表达的艺人。其实这样的音乐在歌坛里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近两年这也是一种现象吧。而这种编曲做得越来越花俏的时候，也会让听歌的受众这种听觉门槛也会变得提高，大家也会开始有所分流，有所新的或者说更偏专业的认知，就是评判一首歌的好坏不单只是存在于它的内容、它的作曲质量、它的演唱方式、技巧等等，还有就是编曲制作的才能。怎么讲，其实那些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可能感动或者是认定它的好坏与质量呢，是比较直观的感受，而现在好像是根据个人品味更多了一些，参考的角度和价值也更多了一些，而同时对于歌手的这种创作的质量和能力的提升也要求高了一些。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Tank 吕建中的《给我你的爱》，继续听到古巨基《不聚不散》。

恋爱》由张芸京演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歌曲2009年随张芸京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发行，同年被选为影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成为2009年华语影视 OST 标杆作品，也是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是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专属作品。作为音乐比赛出道的新晋歌手，张芸京执着不惧非议的态度打动了词作者葛大为，由此诞生了这首主打忠于本心、执意坚守的歌曲。凭借与剧集的完美融合，《偏爱》在当年实现了广泛传唱。这首作品不仅让新人歌手张芸京迅速打开知名度，又一次验证了原创歌曲加影视赋能的传播模式，丰富了华语影视原声音乐的成功案例。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芸京《偏爱》。

借用戒烟这个行为来映射都市人的感情观，就是把一段难以割舍、明知没有结果但是又戒不掉的感情比作烟瘾，写出了一种深陷其中的人想抽身却无法自控的一种纠结状态里。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来劝诫大家远离抽烟的习惯。整首歌从词曲的创作到编曲、贝斯、弦乐的编写，几乎所有核心制作环节都是他一人完成。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戒烟》，来到了14:54，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张信哲，《亲爱的小孩》。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歌曲在三分多钟切进的这一段，电吉他的音色，做了一种用复古又模糊的处理，包括他这种编曲方式会把整首歌的情绪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延续到了歌曲结束，增加了一首歌的情绪张力，而这也是让这首歌变成了一种软摇滚、舞曲流行和 Dubstep 元素的 R&B 作品。这是来自 Rihanna 的一首， 收录于她2010年发行个人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Loud 当中的一首 Skin。 来到了15点06分， 这里是第二小时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陈奕迅在你身边，

0: 晚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有谁听这首歌还能想起当时这是蜘蛛侠二2004年那个版本的蜘蛛侠二的官方原声音乐，这来自 Train 的一首 Ordinary。 来到了15:19，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同时也看到了有朋友立刻就留言了，说这就是2004年版本山姆雷米执导、托比马奎尔主演的经典版蜘蛛侠二。确实这也是公认的蜘蛛侠系列口碑的巅峰作品，我记得当时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几分，全球也是总票房好像快破10亿美元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失魂记》。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有时候听那种劲歌热舞那种快节奏的音乐确实会给人一种立刻能充满能量让人立刻充电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听听这种慢节奏的好像跟你在娓娓道来跟你用三四分钟短暂的时间诉说一段情话的这种音乐好像也是另外一种充电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 看到音频台的暗战伯爵说周五了，这几天忙累了，听会儿歌休息休息。其实听到这首歌又充满一点爵士蓝调的味道，这是来自范晓萱，低调的真谛。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来自卡奇社的一首《云》，开场听到的歌是来自 Troye Sivan Talk Me Down。 来到了16:08，这里正在直播的第三小时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又接近下班一小时了，这个周末准备怎么样度过呢？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陈明希《游乐》。

0: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时光换新，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2: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用 trap 再结合电子音效，还有一些这种电子处理过后的人声效果，还有这个最后尾部非常明显的这一段笛子的声音，就是突然有一种中西结合交织在耳边，有一种凌乱中带着有序，同时也是揭发这首歌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流行。当这首歌把当前这种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的这种流行音乐的元素集齐的时候，那么这首歌也是用流行这个主题，反映的是在那样一个数字音乐开始流行的年代，这些原创音乐人该如何去适应那样一个必须要发单曲然后不发完整专辑的这种现象，包括人们完全去听一首歌不再是像以前传统购买磁带购买实体专辑这样的方式，而是通过手机上面手指点一点就可以随便听一首歌曲，对于这些行为背后的一些反思或者说一些思考吧。那么这首歌也是诞生于2017年，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作品《流行》，继续要听到周杰伦《好久不见》。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3: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师的耻辱。
4: 是为兴外兴国，有请会同志。
3: 怎么知道？
2: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5: 1934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四十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2: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五天五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6: 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7: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四个团长、政委。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四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五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

0: 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三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就是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一首听感上内容层次都颇为丰富的一首歌，包括就但是结尾这几秒时间，你能听到八音盒、钢片琴、钟表滴答声这些细节元素，更不用提整首歌它是邀请到的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负责弦乐的录制，同时还邀请知名钢琴家黄玉祥参加这个参与钢琴的演奏部分，而整个编曲呢是由刘胡毅操刀完成的。这是听起来最不像陈粒，但是它的内核乐也是完全贴近陈粒的一首作品。当时陈粒在唱这首歌之前，其实还是以那种比较张扬锋芒，或者说比较灵性、比较异类、比较独立另类的这种风格为主，但是这首歌却突然上升到一个高度，让他走这种比较克制空灵的人文抒情路线，演绎这种大题材的作品也是他头一次。当时是影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创作并演唱的一首主题歌，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发行，这也是姚谦特意跟陈粒合作的一首歌。姚谦当时也是受到故宫文物修复师的一句话的启发，于是特别佩服这种工匠精神，那就是择一事终一生的这种工匠精神，颇受感触，所以有灵感创作的这首歌也是他继大梦之后跟陈粒的第二次合作。听完了当我在这里，继续要带来蔡健雅异类的同类，稍后还会听到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祝大家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首《当你》来自王心凌，把我们带到了周五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那我们先来开启路上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你都是在哪方面特别会省啊？特别会省，可以把你的省钱啊或者省着用物件的那个小妙招留言在云听直播间。一首怀念来自王菲。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有态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5: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Music Radio。

0: 这是我买的周华健的第一盘卡带，当中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时间走到了17: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说说咱们生活当中都哪些该花花该省省的地方啊，说说哪些地方可以这个节俭一些，或者说给自己省点小钱呢，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哈。柳原笛声就说了，我的冬天外套15年都还在穿，省不省啊？不过每个冬天也会买的。
1: 那你不省，你只是没有断舍离，旧的不扔还买新的。
0: 然后这个学校狗说，说到省啊，在办公室把手机电充满再回家算吗？哎，算，省点电。无业不登楼说，周末愉快，上海正在下雨呢。这沟通了一下我们的上海听友哈。子规说，我上班中午的饭都是自己早上带过来的，一带就是10年了，这算不算省啊？括号的确是省，你这不自己都回答自己了吗？不光省，还吃得特别健康，是吧？这首歌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有的时候啊，我们记性太好，很多事情想忘忘不了，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自己记性太差。昨天发生的事儿，说忘就忘，来自童安格的一首《忘不了》。来看大家这个省钱小妙招哈。坏坏宝宝说，手洗衣服的干净水冲厕所，完好的包装袋当垃圾袋算不算？同款同款啊，我也是。然后夏天的菠萝与海说，电子产品和包包不要频繁的更换，家电用品买高品质的，省去高频维修和更换的成本。太赞同了，太赞了。501说，哦，孙小钱儿说，501说，孙小钱儿说，这个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他现在还是，那你隔空告诉一下他，那这省小钱花大钱啊，他属于。威武瑞特说，哎呀，周末快乐。然后，课代表也在跟那个柳原笛声在对话哈。月亮偷偷喝我的酒说，我的衣服裤子都在10年以上，那你是不是跟刚才这个听众是同款的，旧的不扔只买新的，那不算啊。梦里花落知多少，一听周华健的这首歌就想起了那部电视剧叫红蜘蛛。哇啊，我也看过当年，爱我还是他，来自陶喆。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纵观现在一首《归来》，来看大家的留言。悄咪咪的听歌说，省钱的话呢，就是发工资了先转走一笔存起来，不放在绑定的卡里，这样就能强制省钱了。还有昨天第一条留言没读到，问你上次早上做燕姿专场的时候为啥选我要的幸福开场，是内心是心有灵犀吗还是怎样？什么你好厉害猜到了什么意思，我怎么没读懂呢？我觉得你省钱的那个方法挺好的，就是强制存钱嘛。有的时候我们都搁在一张卡里，现在又是都是数字，你都没有感觉哈，存多少花多少都没有感觉的。来继续听歌，风景旧曾谙，来自韦礼安、郭靖。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的痛怎么形容，医生爱错放你的手，来自张宇的一首超经典代表作，用心良苦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悄悄的悄咪咪的听歌，又补充了一下哈，明白了。今天我们说说这个该花花该省省，哪些地方可以让自己节约一些，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笨笨噜啦啦说，以前我穿瘦的衣服不舍得卖，觉得有天我能再瘦回来，现在觉得没啥用，货比三家就卖掉了啊。还好现在有这个寄卖平台，还是挺方便的哈。然后一听张李周的合唱，就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咱俩的感觉怎么一样一样一样的呀，快乐生活。 Sunny 说，正在遛狗呢，包和表这些没必要花的，衣服鞋家电买好的，会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旅行呢就是该花花咯。留下张信哲的这首守候，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会了。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当年迷这首歌迷得不行不行不行的。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在哪里做着什么事情，多大年龄呢？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该花花该省省这个话题啊，在什么方面也可以小小的节约一下，觉得又环保又节省，然后呢还挺开心，不觉得委屈自己啊。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刚才好几个朋友说到了什么十多年的衣服裤子鞋都不扔还在穿，但是呢还在买新的，这不叫啊。
1: 心跳乱了节奏，
0: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又说到秋天啊，秋天适合盖什么呢？盖蚕丝被。自古呢，它就被视作温润养生之选。蚕丝呢，秉天地柔润之气，轻而暖，润而不燥。特别适合秋天啊，润燥敛藏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古训。动听优选呢，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正是这个福利好品。关注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如果选择1.5米的单人被是399，2米的标准双人被是499元。现在买2条双人被，还会额外加送一对枕头。这款蚕丝被呢，四角都设有这个固定的扣，天冷的时候呢，可以把两床和在一起用，子母被啊，保暖效果也是更好的，轻柔不压身。但有需要的朋友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3: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0: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这是杨千嬅的一首《刚刚好》，也是一首有故事的作品哈。18:1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再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关于这个省钱小妙招，一念说，刚刚周董和林俊杰的这两首歌，将我的记忆拉回到了20多年前，高三的一个黄昏，晚自习前跟同学在教室楼前踢毽儿。还不是踢毽儿，踢毽儿球，毽儿球是个啥？有好哥们儿，有当时喜欢的女生，

漂亮的化学老师，你惦记的事儿还挺多。那是一个像水一样简单明亮的夏天，愿我们一切都好。你看我怎么说呢？开个玩笑啊，但是我看到你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像水一样的夏天。人说人生都有一个窗口期，每个人的窗口期不一样啊。有那么几年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最快乐的，最单纯的，就是单纯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吧？不是说我赚了好多钱我可以买什么，就跟这个些都没关。人生最快乐的那几年，来先听歌，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分享大家的留言啊。雪孩子说，昨天买了几块钱的打火开关，把家里燃气灶都修好了，然后买了粘台面的胶和铝牌，准备把台面裂缝都修一下，省下换灶好几百，哈哈哈，你真是个小能手啊。我们家最近那个灶台也有点问题，要不你捎带手。小恐龙说喜欢下厨，家里铁锅刀具啥啥的都舍得花，什么刮皮器啊围裙啊可以省。理解一下啊，软装可以省是这意思吗？就是你看你需要的那些电器，还有是那个真家伙啊刀具什么的都得买好的哈。叶子说，好像在中学时代听周董的歌呀，那时候他的歌很时尚嘞。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猜对了吗？侯先生说，赵宇，你的歌单是从我心里扒出来的吗？今天全都是我心尖尖上的歌啊，那看来其他天都不是你心尖尖上的歌啊。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

张杰的《这就是爱》。进入到秋天呢，一定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哈。冬天优选给大家又带来福利好物了，顶柔巴马活氧蚕丝被，大家可以搜一下哈，网上的蚕丝被价格差别还是挺大的，从几百到几千都有。如果买蚕丝被的话呢，可以怎么说呢，收到通过将近一米的这个检测口，你拽出一点蚕丝来进行检验，看看它是不是好的。真的啊，现在下单呢，两米乘两米三的标准双人被，两条价格是998，里面都是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一条被子呢加上被面4.3斤左右啊，纯棉的亲肤被面，保暖透气，下单再送一对蚕丝蛋白枕，另外的1米5×2米的单人被同样是买一送一，只要798元。订购电话记好了，400-888-0095，400-888-0095，送货上门的，货到付款。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关系。一首电梯来自郁可唯。今天聊的是省钱小妙招，大家互相借鉴一下啊，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留言。枪手老张说，主持人说的他不是空窗期，是叫窗口期。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一般，但是学习成绩稳定，有好朋友一起上课学习，下课踢球打球，想想真是单纯的快乐呀。对，就是那种，你们应该，我觉得每个人人生当中都会有那种真的就是叫做他单纯的快乐，他不跟物质挂钩。甚至有时候你做的那个事儿都不叫享受，对吧？那就是太珍贵的，再也回不来的那种单纯的快乐。叶子说，女生衣服和鞋真的花费挺大的，以前就是买买买，自从得知哎，有这样一种民间的说法哈，减衣天寿啊，减鞋更是特别好，就不那么热衷买了。流行和时尚其实都是会轮回的，几年前的衣服突然发现哟又流行回来了，在这方面就节省了好多，挺好。而且你关键是你少买了还开心，对吧？一首起风了来自周深。

是不是故意的呀？衔接的这么特别，你说哪首？起风了和小情歌吗？啊，故意的。偶尔不想长大啊。微笑时间说，哎，这个刚才分享过了。你看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太好了。叶子说，初中那会儿真是没心没肺的，就是傻乐呵。高中时代呢，备战高考，那个时候同学老师一辈子都难忘。前段时间见了高中最喜欢的语文老师和严厉的班主任，落泪了，感慨万千。哎，你过了这么多年再见严厉的，因为我也是，我初中的那个班主任物理老师也是特别严厉的。你再见到他们，过了这么多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可以交流一下啊。K 歌情人来自品冠和静茹。很美

冠和静茹的一首 K 歌《情人》。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好物就是蚕丝被。说到蚕丝被呢，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被，四季盖它都特别的舒服。很多老人生活特别节俭，老爸老妈的棉被呢真的是一盖就是几十年啊。然后马上就要中秋了，回家看爸妈呢也可以把这个蚕丝被送给老爸老妈，给他们添加新的舒服的被子。今天秋季上新，宠粉福利大放送，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两床一模一样的蚕丝被，真蚕丝填充，保暖透气，60支纯棉亲肤面料，柔软舒适。双人被呢，只要998，限量赠送2个蚕丝蛋白枕，还有单人被只要798，买一条赠一条。被子的四角呢都有被扣，可以把它们俩结合在一起，就是子母被。冬天冷的时候呢，可以盖两床，可以把两条被子叠在一起。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按需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5: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回到我的音乐，欢迎回来，18:50，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今天也是本周的热曲声飞扬都要告一段落了，留下最后两首歌，萧敬腾的《野生》以及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我是赵宇，祝大家周末快乐，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我们下周一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5: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这是来自小派派维俊的单程票。
1: 1, 2, 3,
0: 现在是晚上的7: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呢是星期五，在这一个堵车堵得像停车场把马路的这个周末的下班的夜晚，希望大家能够听歌开心。那在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照例来揭晓全新一周的周榜的排名前20位的歌曲。那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能碰到你喜欢的歌。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抖音上面欢迎关注魏野。我们先来听两首歌，两首歌之后正式进入今天的揭榜。锤娜丽莎的亮出爱的色调，以及李润奇的晴天下的雨。

0: Number 20。
1: OK， 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揭榜时间。那马上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20位的歌曲，这是来自苏永淳的歌。在本周呢，有两到三天的时间都给大家介绍这一位来自香港地区的新人歌手。那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由索尼音乐发行，是他本人的第一首录音室发表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踏空气的人》，来完整的听一下。

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9月18号的节目，在周五，今天我们揭晓的是总榜第1109期的榜单，也是2026年的第36期。那我是魏野，欢迎所有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每周五晚上的7点到9点的2个小时，那我们会分别揭榜前20位的歌曲排名。你现在所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20位的歌，来自苏永淳的声音，叫做《踏空气的人》。Number 19，李佳薇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失忆》，以单曲的形式发行，9月5号正式跟大家见面。在今天呢，排在本周的第19位，来听一下最近她的爆单很多啊。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当风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4: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0: Number 18，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第十八位的歌曲，也已经在榜四周的时间，本周在榜最长时间的一首歌曲，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这首《晨昏献起梦》，8月21号正式发行，收录在专辑《私人电影院》当中。这首歌最高去到过第二位的排名，来听一下。

0: 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一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失忆，那你现在听到的黄昏陷阱梦呢，是本周排在第十八位的歌曲，来自墨菲定律乐团。 OK， 接下来是本周排在第十七位的歌
1: Number 17。
0: 这首歌呢新歌上榜，来自李彬彬的，叫做 Crush， 收录在他的在8月25号发行的全新单曲。本周呢新歌上榜，来完整的听听看。

0: Number 16。
1: 刚才呢，我们的听友倪小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你问到的那首歌是来自李佳薇的《失忆》。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继续接榜周深的排在本周第16位的歌曲，叫做《我们不散》。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Number 50。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在上一周呢已经正式上榜，上周第十九名，本周上升四位，来自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给遥远的你》，也是收录在他们的《不善生长的树》当中，这张专辑作品当中，6月25号正式发行，来听一下《给遥远的你》。

在本周第14位，这首歌是来自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也是在《联名二》这张汪苏泷、龙龙和多位女歌手联名合作的专辑当中上榜的歌曲。而且我今天看了一下，在我们今天这个前20位的歌曲当中，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多首上榜。其实最近的节目当中一直有陆续给大家分享，或许你们已经猜到了，只不过今天的排名大家可以猜猜看。来，新歌上榜，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

0: Number 13.
1: Let your boy Calvin cast.
2: Crazy Love.来自王以太和爱热的歌，这是我们本周踏榜排在第13位的歌曲，再榜4周。

0: Number 12。
1: 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歌，本周排在第十二位，打开 2.0。 那这也是他之前的歌曲，在今年呢用了一个全新的重新演绎的方式，在8月30号环球音乐正式发行，上周是第20位，本周第12位。

0: 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歌，叫做《打开 2.0》。晚上的7:5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在周五的揭榜日，今天正在揭晓总榜第1109期的大榜的周榜。第12名的歌，黄霄云的《打开 2.0》，来继续本小时最后一首揭榜。
1: Number 11，
0: 这是本小时的第10首歌，也是这个小时要揭榜的最后一首歌。本周的周榜排在第11位的歌曲叫做《逆风之翼》，来自周音婷的歌，在榜2周，上周第18位，本周第11位。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晚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Number 10，
1: 来吧，在继续接榜之前呢，也再一次告知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在每周五的接榜时间。刚才叶子说一个小时听了十首歌可还行，一个小时不听十首歌应该听几首歌呢？我们的接榜就是两个小时，然后每个小时分别接十首歌，这也是二十多年来 Music Radio 我们的接榜的习惯，好吧，在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两个小时听20首歌。那这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来接榜前十位的歌曲。再一次欢迎各位，西里的牛加班严重，加不完的班，那就听歌让你放松一下。TVB 反恐精英，刚才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问到的是20点10分的歌曲，那就是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好了，继续我们来揭晓本周第10位的歌曲，来自刘思健的歌，叫做《消失在太阳里》。

0: Number 9。
1: 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这是来自戴荃的歌《新歌上榜》。那在今天二十首歌曲的榜单当中，新歌排位最高的一首，第九名，这首歌叫做《白沙之恋》。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0。
2: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3: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2: 霹雳茶器？
3: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2: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3: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2: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Number 8来自 Karen Moore 莫文蔚的这首昨天今天，也是今天提到来自跟汪苏泷的联名二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这张专辑今天有三首歌上榜，那第二首我们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昨天今天。

0: 这是来自裘德的不具名的访客啊。叶子说，作为一个新听众，可能这个对于接榜的流程不太了解，没关系没关系，所以我们的新的朋友在我们的周五是我们的接榜日，固定揭晓本周的周榜，会在两个小时之内分别揭晓20首歌曲。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六位的歌
1: Number six，
0: 来自 Aline 的这首歌叫做删了100遍。那在今天的榜单当中，刚才有介绍，总共有3首联名二这张汪苏泷和女歌手合作的专辑作品的歌曲上榜。那其中的第3首呢，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删了100遍，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在榜2周，上周第12位，本周第6位，听一下。

0: 情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Number 5，
1: 这是来自唐汉霄的歌，本周排在第五位，《后视镜》。这首歌呢，也是在往3周，上周第14位，本周第5名。

0: Number four.
1: 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大张伟的歌，叫做《只为爱与自由》。在榜三周的时间，上周是第十位，本周来到第四位，单曲发行8月22号，跟大家正式见面。我在

0: Number three.
1: 来到前三位的揭榜时间了，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这是来自严明熙的歌，叫做 Bye Bye Bye。

本周的冠军歌来了，这是来自陈小春的《人一个》。在前两天呢，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首歌曲，对人生发出的感慨吧。无论是自己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都要坦然的接受。当你能够坦然接受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不是摆烂，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内核更加稳定的自己。这就是来自陈小春的《人一个》，是记录于他在舞台后方的时候内心的感慨，把它写成了一首歌。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我们的冠军歌陈小春《人一个》。

0: 过。
1: 陈小春，小春哥，人一个。
0: 其实我浮沉于世上，要身挺起这一。
1: 在我小时候买的第一本正版的磁带就是陈小春。为什么要加上正版这个前提呢？再往前买过盗版磁带，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念小学。刘德华，我记得有一个暑假，那个时候呢，暑假的时候要在家里面写作业嘛，然后爸爸妈妈会把门锁上。我每天没有别的消遣，那个时候爸妈还把那个电视机的遥控器也藏起来，于是呢，我就反反复复听那一本磁带，然后那是一本盗版磁带。第一首歌是金鱼和木鱼，然后里面有中国人，有你是我的女人，有世界第一等，有很多很多当时刘德华各个专辑里面的歌曲啊，孤星泪，都怪我，我印象特别深刻。那首歌那是我第一本自己买的磁带，虽然是盗版，但是从正着唱到倒着唱，全都倒背如流。而后来呢，当我买的第一本正版磁带，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10块钱。我后来在 Music Radio 跟小春哥，我们因为工作见面的时候，还把这个经历有跟他分享。恭喜他，本周我们的冠军哥陈小春的人一个。现在是晚上的8:56。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大排行榜9月18号星期五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我是魏野，我们下周见吧，拜拜。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来自陈楚生。这首歌是陈楚生2011年的专辑《瘾》当中的歌曲。写这首歌其实并不是很顺利，因为当时歌词写作的过程当中，陈楚生脑海当中其实浮现了很多的名字，他其实也没有特指要写给谁。后来《荒废的名字》在这首歌里面，它不代表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一段不敢碰又怕忘记的一段往事。21:06，今宵夜未眠，云野，来自好妹妹。你的心

今日我离别，来自刘润杰。这首歌是刘润杰写在大学毕业要离开宿舍的那一天，他看着空荡荡的寝室，跟刚入学的时候一样是空荡荡的，然后就在歌里面写下了那句，不是撕心裂肺的失恋，而是对一段关系，一段时光要退场了的那种体面的告别吧，把很多的怅然，很多的留白都写在了这首歌里啊。今日我离别，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哈，星期五了。刘小乔说上午休一的日子有点难熬，没关系，有音乐之声陪伴你。还有 Mr. Happy 说开开心心的在周五的晚上听节目啊。是的，这周如果有双休的话要好好的休息，先在音乐当中去除一下今天的疲惫吧。孟慧圆，心里的人儿。

《玉蝴蝶》，来自谢霆锋。一盆花，一个名字，一段旋律，写给某人20多年的一封音乐情书吧。21:25，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iss Radio音乐之声》，来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问好啊！爱运动的美文说，现在正骑着车，吹着秋天的风，很舒适的听歌，感受周五的快乐啊！还有海纳百川说，喜欢刚刚王菲的那首《爱笑的天使》，每次听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上扬。爱吃的考拉也说，《爱笑的天使》每次听都很放松哈、尾号是 EBG 的朋友记得改名字哈、你说王菲的声音每次听都很好听，嗯，是的，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那刚刚还看到 Gary 你说周五工作日最后一天很忙碌，刚刚下班回家的路上，明天啊，就是今天加班挺久的，明天还有一个90分钟的讲座课要上，周六只剩半天，哎，感觉缓不过来，很累。然后刚才赤米白眼好像说路上把脚给撞了，有点疼哈、然后宠你就是生活，胃还有点疼啊，你们工作一周辛苦了朋友们，可惜我是水瓶座杨千嬅。

0: 张风魄，来自周杰伦，枫叶将故事染色，所以这首歌也好适合秋天听。21:38，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东风破啊，点头头扁说伴这首歌终于到家了，很悠扬的旋律。海纳百川说当年非常喜欢这首歌，单曲循环了不知多少遍，磁带都快听卷了。还有李斌说东风破当中悠扬的二胡的声音非常有味道，满满的中国风。
1: 熟悉的气味，我闻到。
0: 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回。

0: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王菲由陈振川作词，李思松作曲，萧敬腾演唱，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中，是他音乐生涯里奠定个人演唱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首歌的创作结合了萧敬腾高亢极具爆发力的声线特质，跳出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以浓烈战友式的爱恋为表达核心，塑造张扬强势的情感态度。萧敬腾曾表示，这首歌曲既可以诠释奋不

不深的情爱，也可以引申为对热爱事业执着坚守的心境，愿意为心中珍视的人与事全力以赴，勇敢奔赴。萧敬腾嗓音高亢坚实，冲击力极强，演绎层次分明，高音扎实饱满，富有张力。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检验歌手演唱机能的试金石般的歌曲。王菲凭借强劲的摇滚编排，充满戏剧张力的歌词与极具辨识度的爆发力演唱，诠释出执着的情感态度，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情感感染力。这首歌既是萧敬腾个人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华语流行摇滚发展历程中具备代表性的曲目之一。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花园来自梁静茹，这是静茹2003年的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一首很温暖，但是乍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平的一首歌。我其实第一次听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的美好，而是若干年之后才发现歌里的意境真的是非常美好啊。就是他说心是一座花园，就是爱情来的时候心里会种满了花，会非常的灿烂，当这个人走了，就心里的这个人不在了，花园荒芜了，然后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会失落，但是呢心里的那片土地还在，春天还会再来。所以被爱它可以是一种栖息的状态，就是好好的滋养和呵护你心里的那一片土地，不挽留，然后也不去抱怨，而是承认失去了它，然后继续照料自己心里的那片土地，因为这片花园迟早还会开出新的花儿。所以这种爱和被爱的这种状态，我后来发现这首歌真的写得非常的非常的温暖吧。雪孩子是于姐的歌迷是吧？努力做自己说，听到刘德华的练习，发现刘德华要开演唱会了，可以把他的歌练起来了啊，练习练习。还有拿铁燕麦拿铁不嘉宾晚上好，你是华仔的歌迷是吧？空山新雨后，还有刚上线的爱婷儿 Lucky， 还有这边有新朋友啊，尾号是 CEL， 问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前面的那首歌，谢霆锋玉蝴蝶。点到头扁说今天晚上值班，明天值周末班，后天国庆补班，所以这个周是连上，上到下周四啊，下周五中秋大家会正式放假是吧？没关系，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宇宙男孩 Danny 踢球了，下午发现自己进步了啊，就躺在床上听 music， 有一首好歌接着一首，很满足啊。因为踢球现在身体很舒服啊，就是释放了很多的多巴胺出来啊。哎呀，我今天晚上也骑车了，骑完了车之后我就好想睡个好觉，就是那种秋乏，但是很就是像宇宙男孩说的那样，就是很舒服，身体是很舒服的啊。蓝天来自黄义达。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是还是要勇敢地往前走。所以不知道你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什么啊，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听歌的感受。22:05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SW 音乐之声，在全家蔷薇。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秋分至，稻谷香，此时天气转凉，秋燥也随之而来，三餐宜温和清淡，顺时而食，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秋分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逐约换新。 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 Turn on the radio。
2: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不要说爱我，来自张震岳。总是觉得有一种口是心非的感觉，是想让对方说爱他，低声却坚定。爱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就是那样一种态度吧。这首歌也22岁了，哇，04年精选集《阿岳正传》，看似释然，其实还带着恋恋不舍。你是这样的人吗？22:20，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ystery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大鹅说，下班的时候听这首歌还挺有感觉的。

我觉得你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觉吧。下一个天亮，来自郭靖。终于分清燕麦拿铁不加冰和拿铁加冰，月月加薪，一个加薪，一个加不加冰。好，知道了。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9月16号，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6至27乐季正式发布。本乐季以《大地之歌》为题，将献上7部歌剧、28套交响音乐会以及14套室内乐音乐会，共计96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在音乐总监吕嘉的艺术引领之下，18位海内外知名的客席指挥、50多位独奏独唱名家将齐聚舞台，铺展贯通经典与当代、融通中国与世界的交响艺术画卷。乐团团长李哲

0: 说，
1: 在李家总监的艺术带领下，乐团将继续以交响乐、歌剧、室内乐三种形式为主要载体，以全面以及创新的策划理念和表演形式，充分展现古典音乐这一全人类共通艺术门类的完整面貌，呈现给首都和观众以及全国的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大地之歌不仅是为了纪念与赞颂，更是追问如何让有限的生命通过音乐抵达永恒之境。
0: 值得关注的是，在吕家总监执棒下，威尔第歌剧《弄臣》目前正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弄臣》诞生于1851年，作为威尔第中期三大传世代表作之一，《弄臣》不仅拥有紧凑凝练的戏剧结构、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与隽永传世的优美旋律，更充满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与人性思辨。此外，中国爱乐乐团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26至2027音乐季的演出安排。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于龙分享到，从2026年9月19号到2027年6月26号，19套曲目将力邀中外音乐名家与青年才俊，曲目涵盖巴洛克时期至当代作品。
2: 音乐浩瀚的海洋不只是马不消散的，我认为中外乐力求就是要各种各式各样作品都能够，然后中外是个全能乐团，当时说起演出，那是我们音乐界是奔走相告，说我们现在乐团居然能够演萧七了，而且这个萧七的演出是花了2个多礼拜的排练这么抠出来的一个萧七。那像今天四排练下来的情况，我就说乐团进步、音乐家的进步、乐团进步和我们整个观众市场的进步，就不是当时同日而语。
0: 11长假将至，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举行。其中，9月29号，本届音博会开幕式将于北京艺术中心举行。当天下午，绿心露天剧场将进行《华年森咏》姜育恒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的免费影像放映。音博会期间，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及绿心露天剧场也将推出多场精彩的演出，实现观展与观演双向联动。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

0: 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歌里面加入了一些电子元素，所以整首作品很爽朗，很通透。所以跟以往许巍的那些摇滚乐作品相比，这首歌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觉得周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晚上啊，稍微让自己沉静一下，然后明天周末啊，不管是去爬山、去聚餐，还是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可以让自己把这周的疲惫全部刷掉，然后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下一周。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分分钟需要你，来自林子祥，这是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传唱了四十多年了吧，1980年的歌，包括这首歌其实也影响了非常多的音乐人，比如说梁咏琪，我记得上次在播梁咏琪那首100层楼的家的时候，就说他其实也是说咸鱼白菜也很够味，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或者一日三餐啊、一日两人三餐四季，对对对，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幸福吧，所以你很难说音乐人他对下一代音乐人是如何影响的，或者说同辈的啊，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歌的时候，也许你不是做音乐的，是画图的，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当中有非常多画图的朋友，也有非常多做这个叫什么财务工作的朋友，你不知道哪首歌就给了你一些创造力，或者说工作的效率上的提升吧，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因为音乐而让自己变得更积极更有能量的时刻，希望你们能够分享过来啊。那可以说刚听到曹方和张希带来的认真的老去，你说这首歌啊，哎呀，听着还是很有感觉，完全看不出曹方都出道20多年了，音乐让人年轻，而且心态年轻的人永远都年轻。Nicholas 说儿子初3第一次家长会现在才刚开完啊，真羡慕他们的师资水平了哟。你看 Nicholas 作为老师，就很多的这个格局还有这个眼光啊，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飞翔的橘子说深夜的电波凝聚无眠的人哦，如果你今天晚上准备晚睡，今天晚上是一个不用担心明天要上班的晚上啊，明天你们是休息吧，可以多听一会儿啊。海纳百川要早点休息了，说明天跟朋友约了去爬山，周一再见。还有刚刚 EBZ 这位朋友啊，改名字，你说郭靖下一个天亮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不行就下一个天亮，总会有转机，总会有转折的契机，努力做自己。说国庆节我只有一半的假，节假日也不想出去，不想挤人海，所以上班就上班吧，没有关系。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yo, everybody, 我是 Lobo。 今天要带各位回顾到的这个男歌手是21世纪流行音乐史上极少数能从男孩天团完美过渡到 solo 巨星级别的存在，他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在孟菲斯出生，8岁在教堂唱诗班开嗓，11岁上电视选秀，然后被迪士尼收进了米老鼠俱乐部，就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做了同期的同学。很多人估计都没有听过那档节目，但就是那个少年儿童节目成就了半部美国流行文化史。后来的 Justin Timberlake 进了超级男孩组合，在2000年凭 No Strings Attached 首周卖了240万张，至今仍是 Billboard 首周销量纪录的保持者之一。但真正让他成为 Justin Timberlake 的是单飞之后的那几首炸穿榜单的歌，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选了5首，帮助各位回顾一下这个曾经的乐坛传奇。开场给大家了一个全貌，接下来咱们逐一分享。 Let's take a listen to Justin Timberlake's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5.
3: 先来说第一首，2002年 Justin 和 Britney 的那一段被称为金童玉女的恋情宣告破裂。他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满肚子火，Timberland 一看到他那张脸就知道好了，有素材了。这首歌就是 Cry Me a River。 当时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特意找了一个跟 Britney 长相神似的演员， Justin 在影片里面偷拍自己和别的女孩约会，然后故意让 Britney 看到，这几乎是把分手声明拍成了短片。歌里的那串阴郁的钢琴 loop 配上和声，整个氛围冷得像雨夜的玻璃窗。不过呢，这首歌的叙事在20多年后也被大众重新审视。随着 Britney 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公众对当年这段往事的重新关注，很多人意识到当年的故事或许并非像歌里和 MV 中呈现的那般简单。 Justin 本人也在2021年对过往的一些言行表达了歉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当年所释放的情绪张力是实实在在的。 Rolling Stone 杂志把他列进了500首最伟大歌曲之一，2004年拿了一座最佳流行男声表演奖。但说实话，比奖项更硬的是这首歌定义了分手歌可以有多狠。 It's the ultimate breakup song that practically wrote itself. From Justin Timberlake, Cry Me a River.

Number four。接下来这首是出自首专 Justified 里面的第三支单曲 Rock Your Body。当时很多人觉得 Justin 不过是个从男团出来的偶像歌手，但 Rock Your Body 一出来，所有人都闭嘴了。这首歌最初是给 Michael Jackson 写的，你没听错，就是给 MJ 的，但 MJ 没录，于是 Justin 捡了个宝。 Pharrell Williams 制作的 beat 带着浓郁的 disco funk 味，副歌的那个 Talk to me boy 的 hook 简直就像是有人在你耳朵里点燃小鞭炮，又炸又痒。这歌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五，全球销量超过400万。这首歌也让所有人看到一件事， Justin Timberlake 不是什么男团遗珠，他是个能够扛住整条 funk 律动的真正歌手。 A disco funk banger that still fills the dance floor. This is from Justin Timberlake, Rock Your Body.

Number three， 好了，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全部来自同一张专辑，2006年的 Future Sex Love Sounds。这张专辑 Rolling Stone 给评了2000年代最佳专辑第46位，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可以说整张碟没有一首废曲。Justin 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件特别野的事儿，他跟 Timbaland 说：“再给我来5-6个 Cry Me a River 那样的歌。”结果两个人在弗吉尼亚的录音棚里泡了一整年，做出来的东西比 Cry Me a River 野了10倍。排在这期榜单的这个位置，就是这张专辑里的第三支单曲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这首歌讲的是因果报应，但 Justin 讲的像是一部电影。 MV 请来了 Scarlett Johansson 演女主角，9分半钟的微电影，剧本都是电影导演亲自下场动笔。 Scarlett 在里面开车撞进火海，对， Justin 的意思是背叛我的人，哎，下场就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在暗示谁。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拿下冠军，英国单曲榜亚军， YouTube 播放量超过4.9亿次。这首歌的编曲远远比歌词来的丝滑，前奏那段吉他 riff 一响，你就知道糟了，要开大了。 Justin 自己说，这首歌是他进棚的第一天跟 Timbaland 合作写出来的，是整张专辑的起点。 What goes around comes back around And this one hit different From Justin Timberlake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Number two， 来到第二位了。这首歌叫做 Mirrors， 是 Justin 写给妻子 Jessica Biel 的情书。但是其实这首歌在他们还没订婚的时候就写了。Justin 在他的自传 Hindsight 里面说，我写了 Mirrors 给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但还没订婚，甚至距离我求婚还有好几年。而这首歌的歌名 Mirrors 不只是镜子的意思。 Justin 说，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各自成长，但回头看的时候，对方始终像一面镜子映着你自己。整首歌的 MV 拍成了对隔辈人的致敬，他爷爷和奶奶相伴了62年， MV 里面老年夫妻从年轻到白头，而 Justin 本人却是在5分钟之后才出场的。这首歌是全英单曲榜冠军，总长度达到可怕的8分05秒，这个时长也是1998年 Oasis 之后歌曲时长最长的英国冠军单曲。一起来听听这首浪子安定下来的作品。 This is the sound of a playboy finally settling down from Justin Timberlake, Mirrors.

fun。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四首有心碎复仇的暗黑神作，有 disco funk 的舞池炸弹，有因果报应的微史诗电影，有写给妻子的八分钟情书，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让全世界男人都开始喜欢剃圆寸的歌，是它了。2006年8月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Sexy Back，也是那首歌把他重新带回了公众视野。他把自己的人生做了电子处理，整个声音变得粗粝低沉，带着金属感。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他想像 David Bowie 唱 James Brown 的 Sex Machine 的那种效果。啥效果呢？就是充满气质的效果啊，就是大获全胜的效果。这首歌 Billboard Hot 100 连续7周冠军，是他的第一支冠军单曲，荣获 Grammy 最佳舞曲唱片奖。整首歌的编曲其实简单到像一支 demo， 录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乐坛的评价非常高，但是也有同行大佬看不惯，比如说 Prince， 他当年看完之后不爽地说，总有人说 sexy back sexy back， 但是性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不需要谁把它带回来。这句话有些怪，但话说回来， Prince 说的也没错，只不过 Justin 带回的不是 sexy， 是他自己。来一起感受一下只属于那个圆寸时代的性感强音， From Justin Timberlake Sexy Back。

OK， 这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Top 5。他从米老鼠俱乐部的童星到超级男孩的万人迷，再到单飞之后，用三张专辑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男歌手的性感的人。Justin Timberlake 的故事不是一个童星逆袭的鸡汤，而是一个有天赋的人遇到了对的制作人，然后把自己的每一份经历都变成了歌。心碎的变成了 Cry Me a River， 爱情变成了 Mirrors， 性感变成了 Sexy Back。如果你喜欢贾老板，真心建议你去各个音乐平台搜索，再多听听，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展示到呢。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We introduce the best music only on Music Radio. See ya!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下雨天来自南拳妈妈，唱的就是一种爱而不得的心情。23:05，今宵夜未眠。这一天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如果你还不准备休息，再多听几首歌吧。这个小时的歌还是挺好听的，有很多情歌，有很多醉人的情歌。因为夜色很美，所以在听情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眼前有风景。这首歌来自周蕙。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0: 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来自万芳。这首歌原本是万芳想写给奶奶的作品。万芳的奶奶和她的爸爸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再见过面啊，所以提到妈妈这两个字，万芳的爸爸就会哽咽。但是他酝酿了好久，这首歌都没有写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站在他父亲的角度去写奶奶，因为他也不知道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他就把这首歌翻来覆去，琢磨琢磨，说要不就写我的父亲好了，就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歌词写完了，写的就是他和爸爸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联动。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只是我们不说而已，只是我们放在行动当中。哎呀，总之我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哽咽，我觉得特别像是很多父女之间那种说不出口的爱吧。我也很爱我的父亲，但是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他说爸爸我爱你，爸爸你真好。 我就是会把他做的饭全部吃掉，会定期给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趁我妈偷偷不在，偷偷给他吃炸鸡。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人他就是很厉害，他能够把你说不出来的话，把你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一些情感用音乐的方式把它说出来，而且不指名道姓，但是你知道他唱的就是你和你父亲或者你和你某一个亲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真的好好啊。 Sunny Flying 说，音乐和创作的关系，我姑娘大学学设计，每次我看到她都是戴着耳麦在画画，她说这样可以以更快的进入状态吧，就让她专心进入到作品，应该是对创作有用的。打夜剑说，夜已深邃，东北方向，窗狂风怒，很喜欢景伟在聊歌曲背后的故事。真好，努力做自己。我刚才是口误把李斌说成了 Nicholas 说吗？哎呀，难免的，经常的，你们习惯就好，你们知道就行。何处不相逢说，刚刚听到复刻回忆啊，这首歌这个又想到了很多很多啊，今天依然可以陪我下班。嗯，好的。
1: 当我想起
0: 23:23，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那年的情书，江美琪。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3: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三十四师的耻辱。
4: 是为兴外兴国，有请内务一
3: 起。怎么知道？
2: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5: 1934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2: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五天五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6: 非常的激烈，互相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7: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四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4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5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5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3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说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很好 Stephanie 孙燕姿，这一天要结束了，用这样一首歌告别星期五的晚上，你会不会觉得很踏实呢？希望你一切都好，你很好。来跟各位朋友们说晚安啊，先来看看你们这个这么多留言啊，一直没来得及念。刚刚是小萝卜头，哎呦，是的，就一下子到这个时间了啊。晚上本来时间就过得很快的，你想，只要不上班，只要不上班都很快乐，时间就会过得很快，很快乐就会很快乐。这个快乐就容易过得很快乐。许三岁说，睡前听燕姿很配我现在看的小说，不知道是看的什么小说啊。我叫你深感答应吗，说有景伟上节目的每一个夜晚都很美好，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就突然想去表白，跟谁表白呀？啊，这么大晚上的，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听友表白吧。方程一三说，结束曲听得很上头，对，我非常喜欢这次的晚安曲，就是我记得上一轮张韶涵那个还记得吗，我就每次我都会陷入到某一种回忆里，但是墨菲定律的夜泳就总让我回家路上觉得自己特别的酷特别帅，像是一个马上要跟黑夜有一番 battle， 也不是 battle 吧，就是跟黑夜有一些共振的这样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完晚安曲再睡。二字神曲很好，金星世子，李斌晚安，琼音晚安，嘿嘿，哎，今天我在电梯里还真的是被叫漂亮姐姐来着，我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嘛，昨天也骑自行车，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她要出去跳绳，她看我穿的特别的运动，她问我说，姐姐你去跑步吗，我说我不是，我去，我先本来想说我不是，后来我想我还得跟她再说一遍我上班这个那个的，我说啊是，后来我就跟那个小姑娘拜拜，她就去我们小区的广场上去跳绳了，然后我就跑着就去找小黄车。对，现在小黄车可好骑了，就是那个云感舒压的啊，座椅就骑完了不会屁股疼，而且还不会颠，就它是那种减震的嘛，除了不能调速度，我觉得这个小黄车还旁边还有一个放那个饮料或者水杯的那个小框框，特别好。真的，最近骑车实在太舒服了，朋友们，你们如果要是骑车的话，也可以打卡一些路线啊，可以在微博上跟我分享。好吧，好吧，赶紧说晚安了啊。看到谁就说了啊。达叶剑晚安，西里的牛晚安 ，Nicholas 晚安，林华昌晚安，三只猫晚安，何处不相逢，栗子咪，我叫你深感答应嘛，小叶子，还有段贤。龙丁宝，这昵称没法起了。地球上的歌声，云听用户020158，爱笑的橙子，秋天的风，李斌，爱乐的 MC， 德贤尹查晨，琼音，雪孩子，似火年华之猫旅行，金银狮子，大鹅，努力做自己，吕呵呵，阿甘 Thomas JP， 说你就是生活，茉莉妈妈，逆风的蔷薇，小美 Steve Thomas JP， 柳原笛声，欣欣，玫瑰的故事，回龙教主，拿铁嘉宾月嘉欣。

许三岁，云听公分时，何处不相逢，努力做自己，轩轩和笑笑，晨曦，扁豆头扁，陆小鹿，哦，去过浩特见了20年没见的同学，现在返程火车上听音乐之声，哎呦，我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平安到站啊？还是明天早上？你说眼前都是这几天的场景，20年很长，长到从青年到中年，20年又很短，短到感觉上一次分别就是在上个月上个星期而已。是的，时间可长可短吧，短到我们下个星期又要见面了，长到还有2天的周末时光。希望你们能够跟家人、跟好朋友、跟你喜欢的人，或者跟你喜欢的自己，好好的度过。蓝天白云，晚安。好吧，我们下周一见喽。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

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十六字令三首。
3: 三，快马加鞭微笑。
2: 这是由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三首》改编的歌曲录音，由作曲家李杰夫谱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友文工团歌舞团歌唱家马国光在1967年演唱。
4: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
2: 这是《十六字令三首》的朗诵录音，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方明在2002年演播。
4: 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2: 三首仅有16个字的小令，为何能成为毛泽东诗词中最凝练的长征史诗？因为山，在毛泽东笔下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精神象征。

0: 1934年至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无数崇山峻岭，毛泽东在马背上即兴写下的这三首十六字令，以极简笔墨完成了对长征最磅礴的诗意书写。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红军兵力锐减，队伍进入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爬上老山界。毛泽东随军行军，日夜穿梭于湖南、贵州、云南交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江英说，过了湘江之后，队伍到了山区，就有了十六字令三首。
1: 开始长征是突破四道封锁线，打着湘江，86000人就剩了30000人了。所以过了湘江以后，就到了山区，这就有十六字令三首。
0: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散。老山界地处湘桂两省交界处，它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这是湖南民谣中对当地崇山峻岭的描写。但在离天三尺三的群峰面前，在毛泽东带领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没有马过下鞍，而是快马加鞭，勇往直前。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川黔滇边境的崇山峻岭中机动迂回，群山连绵如万马奔腾，恰似红军在敌人重围中左冲右突的战局。

0: 山，怒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诛其奸。1935年5月至6月，红军翻越夹尖山等大雪山，山如利剑刺破苍穹，而红军正是支撑天地的那根柱。这三首小令虽短，却大开大合，让山有了人的精神，让人有了山的气魄。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7年1月，诗刊的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18首诗词，其中包括震撼人心的16司令3首。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毛泽东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李杰夫、贺绿汀、陈志昂、郑绿城等名家佳作。1958年，作曲家李杰夫为《16司令》3首谱曲，这曲由手风琴伴奏的男声独唱，至。

1959年至1960年，作曲家朱建尔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期间，以毛泽东六首长征诗词创作了他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用交响与人声铺展长征史诗，用雄浑壮阔的配器凝练民族气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作曲家郑绿城历时10年为数十首毛泽东诗词谱曲，16司令3首混声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0: 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毛泽东之歌》，七首毛泽东诗词是他的创作源泉。此曲将16司令3首与7律《长征》做交织的复调处理。傅庚辰说，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们，既是创作，又是学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严肃的、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态。很多人都是把既是创作又是学习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诗词，因此是千方百计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把它充分地表现出来。
0: 2016年，指挥家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永恒的丰碑音乐会上演绎了这一经典。3首16字的小令，在不同年代被不断赋予新的音乐生命。3首小令，48个字，山镌刻下长征岁月，也映照出红军战士们不屈的风骨。不同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以各自的方式反复书写，从离天3尺3的惊叹，到赖以主其间的担当，从马背上的16字，到交响乐中的恢宏篇章，新征程上那些长征途中翻越的高山，依然在我们心中巍峨耸立。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顺子恰好的寂寞，这首歌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把寂寞当成一个很乐观的，用一种平静甚至带点欣赏的口吻把它描述的刚刚好，而且它能够在这种所谓的寂寞当中找到非常非常适合观察和欣赏的景色，比如说公车中的陌生人，和你擦肩而过的人，还有窗外的云朵等等。周末的时候也希望你有这样的心情，看到什么都能感觉到幸福和快乐。7:04，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星期六版本的动听无极限，在早上跟你说早上好，我是孙杨之方大同的1234567。

0: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0: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0: 抛开演绎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天气慢慢变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有态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2: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欢迎回来啊！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上一起陪伴你。周末版本呢，我们将会一起度过六个小时的时间。2002年，在华纳的最后一张专辑《那英》发行了《如今》，我们要听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如今》。

你看这个开头和结尾的大编制的弦乐的演奏啊，听起来非常有千与千寻的感觉，而当时其实也是想营造一种这样的感觉，而这首歌也是有一种想要写进去的复古感。那英的这张2002年的专辑《如今》，其实当中呢，可能当中的曲目在电视上主推或者是派台歌，最熟悉的可能是《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而且那首歌呢，可能后来也放在过其他的主题当中，比如说电视剧啊，或者是相关的作品当中再次出现，于是可能，好像变成了第一主打歌一般。而其他专辑里面的歌曲呢，相比那英其他的专辑来讲，好像没有那么的流行，但是呢，你却可以拿回来反复的听听看啊。确实，这是一张非常用心的专辑，而且是当时那英自己非常看重的一张专辑。7:18，动听无极限，继续让你听到林俊杰的关键词。

要不萧亚轩钻石糖 Better Me 说早安，以及 YTM 说好听。那云听用户7614说在太原啊，是去看小琪的演唱会啊。上个礼拜好像有人说过看任贤齐的演唱会，是不是？懒羊羊说早上好，很久没来，新学期太忙，刚刚跑完6公里，舒服通透，祝大家开心。早间节目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很多朋友都会在早上进行运动嘛。虽然说晚上也有夜跑的朋友，但是明显精神头跟早上的朋友还是没法比的。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周末版，我是孙杨。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其实大家当年非常熟悉，这首歌在中国也特别特别出圈， Carly Rae Jepsen I Really Like You I Really Like You。 为什么分享他的歌呢？因为他刚刚发行了他的新专辑，很多人还觉得蛮喜欢，而且量大管够，他的新专辑好听，而且曲目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原来他现在依然还在发歌，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说除了 I Really Like You 以后他会不会有点太沉寂了，不，只是你没有听而已，他一直都在发行他的新的作品啊。他的新专辑叫 Day and Night， 有时间大家可以先去听听看，有时间以后也会跟大家分享啊。这首 I Really Like You 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时放了好几首《梦开始的地方》的歌，什么意思？就是这首歌可能当时，让这个歌手一下子就让大家认识了。这首张韶涵的《预言》，当年给我的非常深刻的感觉，就是在电视的 MV 当中一播放，你就突然记住了她，就是跟当时的那个叛逆的少女的形象，加上这首歌她的非常强烈的辨识度，怎么记不住呢？《预言》。

不知道大家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它的主歌和副歌其实并不是传统华语流行歌曲的那样的安排，就是一点一点堆叠然后爆发，它其实不是这样的感觉，而好像有一点割裂，主歌和副歌偶然一听到你会觉得好像是两首歌拼贴在一起的，其实当时就是一种拼贴式的结构，主歌用到的是比较小调的旋律，然后呢比较暗，比较小心翼翼，好像是在轻声低语讲述，情绪也是在压着的。而副歌的时候呢，直接跳到一个好像把一扇门打开，把窗户打开，然后阳光照进来的那种感觉，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像大调一样的感觉了啊，好像也正好说明了歌中介绍的这个少女她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从一个小心翼翼到豁然开朗的一个爆发。要不说当时的这个说法还是蛮独特的，在2004年确实让很多人一下记住了。7:34，继续要你听到的是戴佩妮的纯属意外。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M88，刚才你听到的是平庸之上。你会发现很多的歌手啊，他自己演起戏来还挺自然的，这点你就不得不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歌手需要有共情能力吧。所以呢，如果有非常棒的共情能力，然后有非常自然的反应的话，演起剧来应该难度不大。继续来听丁世光的神探。

电视光的神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对刚才的歌的听感啊。毛心说，听张传的预言，看不见光影却被歌声裹住心绪，清亮又带着惆怅的嗓音撞进耳朵啊。他说感觉旋律里面的期盼和遗憾格外清晰。嗯 OK， 其实每个人听歌都有自己的感受啊。感谢以及 YTB 是早上第一次留言的朋友，也欢迎你把这个地方收藏一下，常常来看一看听一听。以及这位叫做中屋在山西榆次晨跑十公里来打卡结束，欢迎晨跑的朋友。那么这个小时最后跟你分享的是徐怀钰的冒险气球，稍后八点钟进入到下个小时的动听无极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